0: 你们河南我的总来一个男人的包姐姐他是总来很妖怪的女人妖怪的女人总来个我总来我给他去看看你好，走了这个台湾人，看看你的老舅，我带一老老，看看一个老太，我老不能忍，能忍就我走呀。
1: 呀，我可以去看看老公家，这块头，你看看。
0: 得，把爷送了，总来吧，不得。

0: 那谁谁
1: 要
0: 你们吃
1: 那么
0: 得要我买个包要得
1: 鸟奶奶那么老婆呢
0: 问他要不
2: 阳光
3: 阳光嘞
2: 我刚刚等待老婆都叫了吗
3: 我能给说什么阳光就拿走了那些啊我们家里家里都给
2: 开火头那样来得好呀那里买我来买我都在
4: 可能他不会看来那里都没有